0: Suara Indah.
1: 亲爱的，跟你相处的时候，常常觉得我不是我自己，你忽远忽近，忽冷忽热，好像我也要很难搞才能保留你。

0: semakin banyak memberi, kita akan semakin berbahagia.
1: 人只有献身于社会，才能找出真正意义的幸福。